0: 哎，这新的饭店。哦，羊羊 ，green green green， 没有的 ，green green， 没有，没有。
1: Hi everyone, I'm Kathy from St. Catharines, Ontario, Canada, and we are listening to Radio Sraka.